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希望之声广播节目，我是今天的广播员杨帆传道。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约翰米勒牧师的经典著作《悔改》，盼望我们能够透过我们这个节目来认识到悔改的真意。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第三章，什么是真正的悔改。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从圣经中看到罪人必须悔改，只有这样才能脱离灵性死亡的状态，得以亲近上帝。我们也已经强调，上帝并没有呼召我们为自己辩护，乃是让我们谦卑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若不是他的怜悯，就不肯离开。至此，我们还未给出转离罪恶、服侍上帝最有力的理由。也许有人以为这没多大的必要，但圣经却在这方面多有强调。真正能改变人心和生命方向的动力，是为我们受死复活的那位救主，如今已经作王掌权。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凡是涉及悔改的伟大篇章，无不是以主耶稣基督的升天为基础。路加福音记载的大使命中，复活的主说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外邦。保罗在警告雅典人时说，他们必须悔改，因为复活的基督将审判世界。保罗在向亚基帕王说明他的施工时说，他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上帝，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复活的主时，主将传悔改之道的使命委派给了他。路加还解释了五旬节那天是什么让心地刚硬的犹太人承认自己的过犯，彼得责备他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他又继续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当以色列人发现他们所杀害的耶稣被上帝高举时，他们罪的严重性便昭然若揭了。圣灵在五旬节如火焰般的浇灌，使众人听到彼得的这番话时便觉得扎心。面对上帝已将基督从死里复活并立他为万主之主，他们的罪就越发显出无比真实和丑陋。他们杀了那生命的主，难怪他们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然而这位拥有至高主权的基督不仅呼召不信的人悔改，即使是相信他的基督徒犯了罪，他也绝不忽视。因为无论在哪里发现罪，罪都是罪，而且在基督徒身上发现则更糟。因此他特别关注在上帝家中缺乏爱心、自满和容易跌倒的人。例如他会直言不讳地对那些虽持守正统信仰却已经失去爱心的以弗所人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且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耶稣的形象并不是当代宗教艺术所描绘的那种有些阴柔留着长发的男人。命令我们悔改的不是别人，而是既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既是阿拉法
也是欧米伽的那一位。在启示录中，他既是人子，又是亘古常在的至高者。请看以下对这位至高者的描述：启示录一章十二到十五节。我看见七个基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在这样一位主面前，谁能为自己辩解？使徒约翰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若非耶稣用右手慈爱地抚慰他，他便得不着平安。从这里我们知道，耶稣是至高全能的主，他能鉴察我们的肺腑心肠。这样一位至高之主面前，自我辩解是愚蠢的，但在圣灵的帮助下，自我省察则十分必要。在主面前自省时，我们必须对付两种罪。为了更容易理解，我们将其中一种称为枝节的罪，另一种称为根源的罪。枝节的罪很快就会被其他人发现，尤其在与他人交往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们虽被称为枝节的罪，并非因为他们是小罪，而是因为分支比根源更容易被人察觉，而且分支也是从隐藏的根源中生长出来的。以懒惰为例，虽很少有人提及，但懒惰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最普遍、最明目张胆的罪行之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代人涌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不喜欢工作，并或多或少以之为傲。一种类似道德放任的瘟疫在这个时代扩散，越来越多的人在不安中频繁地换工作，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厌恶持久不变的工作，甚至在这些人当中还有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们声称自己的随波逐流是顺从圣灵，但实际上只是空想而不切实际的冲动。我们务要明确，在圣经的教导中，工作是上帝创造人类时即命定的。起初创造主使工作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以来，工作便处于上帝的咒诅之下。人们不再了解其全部的意义，然而借着基督的复活得胜，他被立为新创造的主。现在这位复活的主要求所有新造之人活出全新的生命，这意味着基督徒要停止偷窃，停止抢夺，并要亲自做工，帮补那缺少的人。由于人的罪，追求承担上帝赋予的工作已经被替换为追求享受工作之余的快乐。他们的字典里天职的地位已经被度假取代，所以摆脱工作寻求安逸成了人们心中隐藏的动力。在今天人们频繁工作的背后是属世的骄傲，这样的骄傲之中又掺杂着对工作的恐惧。懒惰的人在这种恐惧中消磨自己的精力，最终连伸出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然而在这种复杂的罪性中，我们的不信不断滋长，致使我们
悖逆上帝。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希望之声广播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米勒牧师的悔改第三章。关于前面讲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位年轻女子身上看得真真切切。当这位女子刚被带到我们家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有人告诉我们她面临严重的情绪问题，随时可能死亡，我们该怎么办？很明显，她只是因为病了才同意跟我们住在一起，不过她坚信自己的生活很快就会恢复正常，因为她觉得自己毕竟是一个虔诚的正统信徒，已经接受了基督。当她恢复了一些体力之后，我们为她拟定了一份家庭责任计划，让她承担一些轻便的家务，但她并没有完成任务，只要事情稍微显得单调枯燥，她就带有憎恨的情绪，工作使她厌恶，我们也很绝望，只能来到上帝的面前继续学习如何真正的爱他。我们对他说，即使你不喜欢，也必须起床开始工作，因为这是基督的命令。可是我们就像是在堆石头，他做任何事都没有信心，表面看他愿意承担责任，但在更深的层面上，他拒绝一切超出他意愿的工作。当我们省察自己里面类似的罪，并为之悔改时，基督的爱以特别的大能进入我们里面，我们开始理解，并愿意饶恕和接纳他。原来他里面所有的一切，在我们里面也都存在，只不过不同的是，他没有经历过凭着信心悔改所带来的喜乐和力量。最后经历了剧烈的征战后，他悔改信主，他遇见了主基督，也明白了主所喜悦的生活样式。此后他不再抗拒门徒训练，开始活出全新的生命。但在这之前，主必须亲自拆毁人们的悖逆和骄傲，显明人里面的罪和不信，否则人会一直在相信自己永蒙保守，而不是相信基督的救赎。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工作，也不需要住在我们家里，但他若有余力，还会乐意过来帮忙做家务。他用全新的方式活出了自己的信仰，每天都被上帝的爱充满。我和我的妻子都因这个蛮有活力的基督徒而备受激励。这并不是说这个年轻的女子已经成长为一名超级基督徒，而是这种转变之大，甚至从这个新人身上都找不到救人的影子。这种转变也表明，我们务必要传悔改的道，将主权完全交给至高的主。罪不是一个个具体的罪行，它是一个整体。基督是完全的救主，能将我们从罪的权势中赎买出来，带领我们脱离今世的风俗和撒旦的权势。感谢上帝，他已经立耶稣为主为基督了，否则罪的权势将永远奴役我们，直到我们亲尝死亡的工价。但是上帝命令我们悔改，因为悔改是我们的责任。上帝不会要求我们付上过于我们应付的悔改，悔改是上帝主权下的恩赐，
也是一个人经历属天的更新和恩典后的正常反应。华菲德巧妙地总结了一下，人得以悔改、归正、转向上帝，是出自上帝赐予人的重生和更新。这种转变是生命的转变，是心思意念的彻底革新，这是监察人心肺腑之上帝的新创造。从圣灵重生的工作开始，使我们成为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预备叫我们行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当备受鼓舞，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悔改，这不是仅仅给我们提出一个好建议，他是说，如果你是我的孩子，就必须要悔改。他不是命令我们去改造从亚当而来的人性，而是说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将我们的老我致死并不容易。从圣经得知，它不会在我们归信的那一刻全部发生，但令人欣慰的是，并非只有少数特别的人才能做到在持续的悔改中致死肉体。新约圣经在使用悔改这个词时，更多的是指向信靠基督，在基督的死、埋葬和复活上与他联合，因此在基督里就拥有了致死肉体与邪情私欲的能力。气绝恼恨、毁谤、撒谎等恶习的能力，在基督里就当存仁爱、恩慈、温柔、忍耐的心，好显明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基督徒总是容易以各种方式偏离圣经。有些人说，只要承认人是有罪的就可以了，无需具体对付个别的罪。另外有些人则把认罪当作庄严的礼拜仪式，认为只要在崇拜中笼统地承认有罪就可以了。我很少看到在这种状况下的人会经历根本性的转变，这样只会致死人的良心而不是肉体。最令我担心的是，那些已经离真正悔改相去甚远的基督徒，他们甚至拒绝承认悔改，包含畏罪痛悔。例如刘易斯·斯佩里·查福认为，悔改一词不应该包含任何对罪的悲痛。他说，悔改的意思就是心思意念的转变，人们把悲伤与痛悔掺杂到悔改中，这是由于社会学领域混乱导致的。可以肯定的是，查福说对了一半，悔改这个词主要含义确实是改变心思意念，他避免将悔改与苦修混为一谈，这一点值得赞扬。但是畏罪忧伤痛悔并不是苦修，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就不会告诉我们他看重罪人忧伤痛悔的心了。关键是在你心中的是哪种忧伤，有世俗的忧伤，也有依着上帝的意思的忧伤。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但依着上帝的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雅各书更直接地告诉读者，
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先知约珥关注圣灵降临的异象，他提醒人们要禁食、哭泣、悲哀，转向上帝。先知撒加利亚清楚地表明，圣灵的浇灌将引导罪人看到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最终迎来圣灵的时代。那时将不同于以往的任何的时代，人们要为自己的罪大大悲哀。约翰·科奎霍用古朴而生动的语言总结了这种差异：合乎圣经的悔改是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这是一种带有鲜活力量的忧伤，可以刺入人的灵魂。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使人失去承担责任的行动力，但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人就得着灵里的力量。前者出于受奴役的恐惧，使人胆战心惊，生命僵化，因此缺乏动力；后者出于信心和爱，使人心灵温暖，充满热情，因此满有活力。一个人若遇见基督以大能的荣耀显现，就不可能拒绝承认自己的罪，也不可能不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这是约伯、大卫、以赛亚、彼得及五旬节讲道时的听众所共同的经历。对上帝坦诚自己的内心，一定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生命喜乐。因此法利赛人西门好像没有什么可悔改的，但那个妓女却在耶稣脚前哭泣，并为他许多的罪恶深感悲痛。耶稣对这个悔改的妓女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所以请不要剥夺人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如果你剥夺他们的忧愁，你就是在剥夺他们从上帝而来的喜乐，那是一颗悔改之心结出的果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个星期再见。